0: 也干，眼睛怕也没有玩意，那个做饭你那边没我们来读书，
1: 也没白天在那边做。 24.com, we speak the capital. 奶奶，欧巴娜。

0: 把卡达波萨，Thank you Jesus。
1: 我不要观察谁的事，我不要你，我不要你。哎，我这个眼睛要左边狂怒俺们拍。哎呀，我哪里能看我什么呢？我不认识，我不认你，我不要我父母我这，没什么关系。我不认识呢，我不要我当上父母，还别这么当风声。哎，我爹。My Rade, Yamiba, my Rade, Yako, Ponya, when it does so, at your back of it. I will be a year.